0: sem jebur chao ho nye oto te ba ya te chi chi ri she na rab jo ga te chang jo sem ba sem jo du shi chu na te chang jo sem ba shi mi cha la kang za ge ba du shi chu na yang te chang jo sem ba shi mi cha bi chi ro de chi chi ri she na rab jo chang jo sem bi te ba la yang da ba shi ba shi cha bi chu de ka yang me bi chi ro nye ta ma ji ka su ru ya shi su yi na ti chi chi ri she na yi na u jum zin zin ye yi nye na rabjor jaju seba rabjor ni da jaju seba nyoji ta rangshin gi drubi semje do dushe gi rangshin gi drubi di in sam ya semne ma dushe mo do da chue ge din di da ichi rangi sema khobo rangshin gi drubi di in sam mo do di dushe di sam lo di in sam mo do di ke so gi da ta di jaju seba she bi ja la gi da sherab khebar che da debe jaju seba she bi ja la gi da tomo gi gi de lu to bi jaju seba she bi ja la ta go do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same gender 他几千人现在一旦每年告诉军政是一年的，然后就是说，将军身边天不亮，要到我修吧，谁家呗？将军身边天不亮，要修书过，将军身边年过几个，让新一准备去的，刚阳没被吃了你，比如让新一准备去的，我去他提了木头木肉你，然后就是说，也在上级，然后将军身边天不亮，要到我修吧，谁家吧，你我去，将军身边天不亮，要修过去，就当见了点的修吧，一般都让新一准备。
1: 而且，将军先把缺的是个不能不容易，哎呀，没脾气了。然后第一年都是，有他还要新年呢，什么都容易的，还要一年呢。第一先别，第一先把慢慢准备讲，拉到我们杨大伯这边讲，就通过我们这边上级的缺的，刚要有要么没。他第一先不是，他上级兄弟那边当些家里，第一先把上级，他第一先不是那，第一先把那片草上级慢慢在里面。 刚拉那边把杨大伯准备将军都念那边的面，但上级国王他们就过，那就去忙的三顿农民，将军都我们这边上级没去，三顿八级，刚刚啷把人家的，刚托出了三顿多钱，让新一准备提我们的，那娃人家，有人家没人家，你把人家是提我同谋，提给刚才把当的，但上级是提我同样把人弄不了，但是让就是这么点点了，现在的嘛，让就是提给就说的，现在嘛让就是提这么点些人，我要修什么的，这么点的提前先别，提前先嘛，慢慢再来，刚拉那边把杨大伯准备将军都我们这边上级没去，提刚样没去拉说人家，那让就是也拦截，这么点的，现在上级差点要修呀，提前先不是，上级这么点的，一浪是，现在，那片草路过去，上级慢慢在里面去。 刚拉那边吧，那拉那边吧，现在上级国王他们就去，一面拉那边吧，杨大伯这边将军都我们这边上级去，的刚样没去拉说人家，那拉那边吧，现在上级国王他们就去，一面拉那边吧，杨大伯这边将军都我们这边上级去，你那的上级嘛去，但是三顿两顿，一面他别人去把他追住了，说把他追住了，说把他，对我们西拉说把他将军这边去忙的三顿农民，我把我们这边上级去，过的三顿的过龙河去，你面他杨嘛，过上级那边，他们那去修书吧去。
0: 的，让新一准备去的，刚样，马上说，一把去打，让新一准备去，提了木头木肉你，刚三顿去把让新一马准备现在一马到起来，让新一准备去，你忘记，提了木头马起说，你那木头木肉你，第个去说把大爷乌鸦斯达，那让就是三兄弟这样的修书修书的，而且他准备的也是那么让就了，第个去开始的，他准备的是让就是嘛的乌鸦斯达，我不晓得的，让就是第个去开始的。 然后第一的心的第一的心的第一些呗，第一些嘛，慢慢再来。刚拉那边嘛，杨大伯这边将军都我们这边上级别去的，刚要没多年，没过的长的。然后一旦是人家我去进的了，第一的，然后第一的心的进的了，一模一样。一路军事是一个呢，第一些嘛，上级这边第一些，而且他那片草路第一些嘛，慢慢在上级慢慢在里面。刚拉那边嘛，杨大伯这边将军都我们这边上级别去的，上级国防他们就去，你们俩也嘛去，可是的，三顿八级，光为修书八级，刚不的，刚要没到杨新军这边去的，都是咱们木头，杨新军这边去的木头的，我也一模一样。然后第一的上级是，刚的第一些呗，刚我们这边上级别去的，可是原本就。

0: 다 아직 다 랍저시 다 랍저니 갈디 네 상제 마메 제디메 직베 모버서 상제 비치 말 상제 막치 사도바 직디엔지 카타 랑시기 두보 디디 게시 노 이나기 랑시기 두보 치디 노 이나 디지시바 마메 제게 갈라 담제 키우키 마우메디나 디지시바 라제 마야다 보조베 상제 시아게 투바 시자와 규로 시 릉무데 바시나 예 아직 다 네 상제 마메 제디메 치 야도바 지가 dan rangsi ki drupa ngoto ti kasi nou yi na si sangye marme zesi e jik ta na sangye chomne neji ta sangye marme zesi nime chue shubolo bi sangye su minu ta mina loma kiwu ta buzi ti ime ta kiwu kiwu inang ta chue shugan sangye kuji ngama ji shi ima ta kuji ngama ngama sangye marme zesi nime chue shugan kiwu nina ta buzi ti shi nyedu mo e jik kyo nye mao bi di na isu ka jik ta u chue so ngay siya tu chue baso nyamle ya ya 天气不太这么样的这边上街毛不了这些什么上街下街突破你我去熊就不如你呀龙的当不如你龙的当不可惜呀呀满面这里面三毛去年个让心一直不你我去等的你都一呢龙的当当的和面的不如你写龙面的不行的那个让心一直不你的这个让心一直不去年不了呀而且上街有没有让心一直不你的这个给我们都的呀是贵的别毛不能上街有个没有兄弟的别 就是一直来点点，但让心一直被确定，那我现在现在也忙不了，上街又没有人，上街买卖这些生意都不想就没人，弄点几档都没得没人，没得没事哪样？那就第一，第二，第三些吧，刚来的买卖样都不做，为什么我们这边上街被确定，刚也没被第一些，第一些被第一些把买卖这些俺们咱们就去忙不对呢，第一些把这就没样都不做，为什么下街都不写着嘛？就说写弄点多的。 他上街买卖这里面确实嘛，缺乏起人性主义的门路，人性主义嘛，主要现在的一路没事。那这路的为啥那个门路？人家就提到的，第一些嘛，讲的，第一些呗。讲了那边嘛，要到我这边去，我把这边上街嘛，缺的。他没得一几个，上街买卖这里面，这我把这边上街嘛，缺。那这个他原来也嘛，缺嘛，我们提出租金那个几大，缺人性主义嘛，就我这边的门路没事。
1: 这刚阳，让西一带确定刚阳没一点点没的，刚阳没一点没的，让西一准备是个不多没事。但没别的，就是一点点点钱，这些什么买卖这些，这些阿拉大爷已经丢过，上些买卖这丢过，这球，咱们今天没的，咱们球球毛病丢的也大，球过，这些什么大家么样的么做么事也下些土嘛，谢谢我们，就罗也行一些，我也弄点那么多么容易，以前的弄点那么做就是些的。
2: 没修嘛，缺把子的，让自己准备缺不多了点点，为了什么容易？那这些学生们，我做你有，到处买点这些就弄嘛，需求的。欢迎那时的南台里人嘛，这些土地给顿是，多久去把买门给个给呀？这些农户人土木就是农户，欢迎那时我们木地啊，农户不是两件南台里人嘛？ Korim chimi chi sami to imbo, hangi na odebga namtar lirim chi duz. Midi meb kilo haj kechili nin keli ti, midi re geti nin kebi chini ska, hangi na sho lirim, gyagra giyong lung tinga tawang kyansan shu dumbo. Hangi chamba nubdu tsu liya nin karmi keli chi oni, hangi na da lung tinga tawang tesh nubdik manbaq lirim ba nang kozo dur. De chile nidong kili grolog, jinda gebak tari kili get, boi gelo nidong kyanin kene chiksum, rabne medalog, boinda dunbak, ses chileng, reza pasang imbur. Langina da deshuk nitsul, ge tensho banang, lopsang topdun shusen nasa. Langina na da je, sanik nitsul shususen nasa. Tawang gaden namgil haze, gonbuka, lotar, tawo dunbun nyinga, Jamgon Lama, Tsonghapa, Che Rimuchi Si, Sung Nangu, Lamrim Sungche, Tawang Gonbak, Gyabje Ke Rimuchi Si, Mangcho Sha, Nangdo Nangshin, Da Ning Lok, Lamrim Sungche, Deish Pointe Dunbak, Ches Jileng, Che Naleng Tsuze Duutur, Uzu Nangya Tsuze Sumasak, Deish Plang Nadache, Tawang Gonbak Kum Rimuchi Si, Mangsosha Lamrim Sungche Nangumbur Da Ning Lok Lamrim Sungche Deshuktor Uzuya Deshnin Nogor Plang Nei Sungche Nangyukinun

0: 但光能居住呢，那俺们做，有确实的，但他是错了，他第一提出了，他是错了，但是全部主人就了。但当俺们说，但是送钱多啊，甚至个送的过差距的话，弟弟，第五月来了，俺们但是全部主人就了，等等一点，直接顶住这些，但光能居住两三的，但有错了呢，老板了你几个当，我但是住了当的也是。
1: 他呢，他其实目前宁静路给十几亩。他一说个维修个，别维修个，就但是全部土泥呀，各种那么，电脑但是全部松泥哦，结果多呀，一堆个但是松的木那么，新的也就个，但是你那车上太木多，各种也维修个那么，一直多了呀，就直接都那不认真些呀，也就其实没去维修个，但是全部各种个，那种也多也上那么，
0: 但等等也就光了居住呢，光不做也得，光了土气水泥了，光不做了哇。等等，有的，光了居住呢，光了土地人呢就把的，那你预缺了老乡钱的，他亲自赠送钱，俺说，他但是看了，这个人在呢，我从没区别的预算了，从没认识的吧，他等得起穷的，俺那等到把的，俺说送几句要就这么交接的，他光了居住呢，土地人呢就包住了，他等别的交完钱，他从没得等了，他谁会去查过的事？
1: 一直做了呀，您记录记录了呀，这个下游这边呢，您开始内接广播所不是下午不是，但您记录做了呀，这个您开始内接上去，但是个那边农业也有进步，每年过去就头个去给大家百姓也有进步，再不出来，大家问题难呀，别那个东北人他们别那去去他的上去，打新宿这边呢，这些么那张某的呢，那边打不得凶呀，去我当班长他的上去。别人过接不去，只有路接上；别人先把他去送业务接上，不接接那门。我就问他什么路的，再不听来讲呀？我要拿我去，我当只有路接，别人个人我要一门。
0: 对的，当然说多不一定给强大的些朋友呢。啊，你我当说讲个那么三个不全部的，三个不全部啦。啊，你就真讲别人闲话是谁呢？他吃上不把哪里等等等等接个多，只能干哪呢？你一人不去靠大半那些体呢你有个去路子是等等几句就那得了得了配呢你长不顺就算了门店不顺就算了等等那主办哪里等等哪有的意思
1: 他其实不行东北云南头个徐淑云的第二下门的东北云南中山路的一门别人是七星前辈杨是新闻所买的段子呀七星前辈杨我那段呢我属于建议呀这个别人是买的前辈杨是买的别人是论坛的干了能이주도로코로다가남길라서먹지월가출렁이오지가도로배우차부미인불만재부미인불클래지링에손주송아음주녹다싹장야덕배연단다샤마나망중우디오야인불
0: 다땐데이디다때차상차차디아니유독강제에사체지어렸어다땐나는슈비카도라아니나랑서다우미기따와서나무도돈이아니무슨도또얘기단제바어디든제바랬어
1: 他一多了，实际我的工人也的，实际的那不是，一些个呀，就平常些工业呀，就一些工业，我那天呢，什么东方一些屯塘多呀，东北云南有那些呀，实际些我呀，东北云南中国的我呀，也不是。
0: 等等一点，俺那种东北人，我送到东北的，俺你送来的东北的，俺不是单单鸡肉不这个，顶多点把人就多好的。他上级军兵的去当去等着主播的在当上山也给他自己全部的女包的等不及的下子呢等着有关的那上级军兵的了对不平安因素上对东北的东呢俺去送葬的他当不得等着对不等着进山的也是的
1: 他我告诉你有些什么东北也屯多呀屯哈贵呀屯多呀一直学习平常是别急急别等着对不平安我去采纳我们电车对不了我去，他电车这会儿情况，我们就六大拖个呀，上些什么那些对不普遍的，什么东方也蹲大还不也多呀，就那大些电车对不起，上些等等这些对不呀的，这个呀朋友也别下，我底下么弄，咋听听呢？去那边底下么弄，那么大的我也弄起，我也一门。
0: 等等一点，俺老孙讲个那么脏个不行不得，可能刺激旅店得个人了。七级六级过呢，上级给打女班的那什么什么，加上厂的要的也是。
1: 我讲过了，就用他我们这个楼了的呢，就讲嘛那么装包全部，只有第一个呢，平常些上级一个女班，你那么接近女班把这讲不让厂租的，我要那么。
0: 但因呢，女班加上厂的要的，上级给值班的嘛。

0: 但等等，俺老说，但哪里全部给东部区级的村落多，但平时给嘞，像有居民个，他有这些老王干些什么，哪里些些经营水平多，现在做点了，就像城里人在，等那个，至少那个这个，俺那俺老说，土巴山就种点点了，但全部交不来。
1: 他以前不来，那大姐去接球那么，去接我们来就普通给来，去接这边过年不来，那大姐上去怎么点的了？七八干的就叫过来，咋呢？上去怎么点的给？贵给约定，送给约定，土给约定，干的，古树土给约定管理，上去怎么点的了？他等的就七八就过来是。他上去怎么点的些？伢子七八来。
0: 嗯，给呀呀呀，就吃不了吃不了，那三级村那里个个个原单些对吧？对的，送原单些对吧？土原单些对吧？刚到三级村那里个，各种土些原单了个呢，对呀，吃不了吃不的，哎呀也没。但当我看到什么，平时给嘞，只有准备过来个多，今天有点三级个过来吃不就过来，三级个各种的干的起来时候的，就跑出手臂脚啊，脚啊忙不来。
1: 就这边，天天就准备个，那你过去嘞，三级过数的，天天就这样子嘛，对不？他工作起来，前面准备过年不嘞，三级什么的过个呀，七八七的么？或者也不嘞，就三级什么的过过节嘞，就原定普通上班，希望我到忙，我们就是就我们就来点嘞，三级什么的过住宿啊，我们住宿过，过我们就的年夜呀，三级什么的过个要来点不费的么？他太热，热完刚一送，咱这都送点不费个。
0: 干的是太平庄，新建干的建呢？得从那个叔叔是绕啊，干的建呢？六百干的建呢？天天给光头也给，人送个女朋友也是，天天有时候送个女朋友得了，那你得把票给，是，他得有点钱了，是吧？但上月什么的，送些别呢？原来给下去的老人呢，他也找个人把工人送你，他一边新建那个山东新的路，是吧？新的路。 以前我们上一些什么的，个送些给俺当蹲的，我们就一直给俺当热活就蹲的，我个送我们就跟的，你也要上一些什么的送些，原来我也就要吃，对不？配的么？但买了一些这些，这边偷了的，但现在买了不？俺那说，给的帮了现在干的钱呢，什么的，现在即将买了不？同些的，那你谁在那里个倒腾也给的那个？
1: 土的了，但你把土的了就要个，土的就那土个有点的就要个。也就说，这土些，嗯，这个这不配的么？他这个某些些，他人随便土也要就，现在农地干不上，给我提拔，刚到讲现在人家农地干不上，再什么呢？我呢，当年提水地也要水地无辜，田地无辜，土上有什么的土也呢？看不起我们这里农业呀，上有什么的土些？
0: 原来我今天上我的牙也就对不配的，我要吃不吃不的，我要一门。
1: 但等等有点俺那说，等等给姑苏这个有点泥巴去，吃不吃等等有点那个，那你下去做，那上去怎么的了？大吃菜给意思，大给送过来。以前不来的上去怎么的，人家不来就别姑苏这个原来就不叫我们常住，我们这里的呢就不是我上去怎么的些，我们今天农业也就上去怎么的些，姑苏土地过来吃吃，我们吃不配我的，我要一门。
0: 但对面对吧？对，世界上经营这不，估计困难呢。咱们现在这边哪落吧？我放江边样了，吃上路子，对，最少那个这个，输了七八九百的，咱呢，俺那说，就是江边过不当，俺那就是江边样腻了，他江江样腻了，他吃不就个意思？他不就个面，说那个你不吃个，吃个江江样那些，其实江边过不那个，其实江边样那些，江江样那些，就要了吃不配不的，我要一门。
1: 但等等，咱们等把第三节就接应这不，估计困难呢，这不都搞了个子？咱们这对，咱们比去对比，那上级酒店的第一个谁吃的吃吧？第一个，但上级酒店的人再把吃上的，可当的脸上那么多，可可那个，但等的可可呢？那咱们比个新的把住的南边了把这的个，但等那个，那你就是江边样。
0: 当俺们就在江门过不腻了，大吃菜的意思，大点大点的。那他们东北人去，这个像这江边一样的，我们就是，他们把人的长大面包，到别人的那些上土里面丢过，长大木那个，一起过弄。他南边的炖的啊，这不上些什么的个，这个这不进来把出来炖的个那个长大面包个，鲜的那么，别人都去吃，我们都江江边那些就，就要吃吃不配的，这不配的，我要一门。